0: 早上九点，我国向尼泊尔申请批准 SMART 队伍到灾场协助搜救。波地95级波地 Diesel 每月补贴配额今天起提高。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已经向尼泊尔政府提出申请，已获准派遣马来西亚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 SMART 协助当地展开洪灾后的搜寻与救援行动。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他日前与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通电话时，已经就有关事宜展开讨论。他说，双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尼泊尔当前搜救行动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寻找55名目前仍无法取得联系的马来西亚公民。截至昨天傍晚，尼泊尔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换个焦点，财政部宣布波地95及波地 Diesel 的每月补贴配额从今天起正式提高。财政部发文告指出，相关配额调整将根据各受惠者的资格自动落实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受惠者，无需另行申请。财政部补充，符合资格但尚未申请每月额外100公升波地 Diesel 配额的私人柴油车车主，则必须通过 Budi Madani 门户网站提出申请。有关调整目的在于进一步减轻符合资格人民的燃油开销及生活成本负担。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R. Yunus Baran 指出，我国的文化、宗教、族群和语言多样性必须持续被珍视，并作为加强团结、建设更繁荣未来的力量。他表示，国内有超过130种方言，反映了我国认同的丰富性，也是值得珍惜的独特之处。作为马来西亚公民，人民有责任持续维护和感恩国家伟大建国先贤从殖民势力手中争取而来的自由。因此他认为，人民也必须在国家中体现团结精神，并理解我们拥有多元的文化、宗教和族群。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向所有为确保2026年国庆庆典顺利举行而不辞劳苦付出的各方表达最高的谢意与感激。他说，这份感谢涵盖从庆典筹备初期至活动圆满结束期间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士，包括表演及活动参与者、保安人员、医护人员、媒体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和单位。他也形容，所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士都是英雄，为确保整个国庆庆典能够顺利及安全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r 2026 自开幕以来反应热烈，截至目前已经吸引近200万人次到访。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展会期间录得约18万4000辆车次进入，尽管周边交通相当拥堵，但这仍反映出展会的积极发展势头。
1: Ini bermakna very heavy traffic di kawasan Maha ini dengan 184,000 dibagi dengan 3 hari itu. Jualan menghampiri 6 juta. Sasaran kita kurang-kurangnya 58 juta.
0: 穆罕默德·萨布也强调，强化稻米产业始终是政府的优先事项，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可能影响国际大米供应链的背景下。他说，政府将持续推动稻米自给率提升，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国内粮食供应的稳定与充足。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沙拉越烟霾情况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8:30，有六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达到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西连景区总部一度达到408点，其次为古晋407点，撒马拉汉372点，斯里阿曼361点，四里街333点，以及施乌309点。此外，另有三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木礁234点、民都鲁232点及萨马拉柱225点。两艘船只在丰盛港河口附近海域发生碰撞，导致四人受伤，另有二人伤重不治。柔佛州消拯局方文告指出，当局于昨晚9:04接到有关该事件的紧急投报。文告指出，当局随即出动一辆消防救援车和一辆消防响应车，以及当地消防局的9名工作人员，迅速赶往丰盛港码头。国际新闻，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在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大利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的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事故增加到8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索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载有267人，截至昨天已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道，这艘客轮船龄26年，曾经2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1小时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爆发，当局寻回2具遗体，仍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向尼泊尔申请批准 SMART 队伍到灾场协助搜救。波地95及波地 Diesel 每月补贴配额今天起提高。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你是我的凉拌。
2: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1: 也是他的凉拌。
2: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1: Saba VFM， 你的凉拌。
2: I could be yours。
1: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3: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4: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九点的十七分喽，而且今天也已经是九月一号了，告别了八月，迎接九月。八月，谢谢您带来的每一段经历，好的坏的都成为成长的一部分。九月份，愿我们把遗憾留在过去，把希望带在身上，重新出发。愿新的一个月有惊喜，有收获，有好消息，更有一个越来越好的自己。九月，请多多指教，愿一切顺心如意，平安喜乐。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钟，所以也期待大家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这个周二了哈，也是九月份的第一天。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霄云的这一首《带我去很远地方》。那接下来为您送上汉斯·郭文翰的这首歌《我没有很想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
1: 沙包 VFM，
2: 沙包 VFM， 你的凉拌
3: 有声茶馆。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好像有事在发愁。
5: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深圳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了，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里面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二嘛，所以有的依然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那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印要带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要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就是说到为什么现在慢旅行越来越多人喜欢这样子的旅行呢？所以我们一会儿呢就一起来看一看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三个小时依然是轻松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周二。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听听歌曲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是来自李克勤跟周深的歌声《月半小夜曲》。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时间来到9:38，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9月1日的沙巴的天气预测了。上午的时候呢，斗湖是局部有雨的，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是有烟霾，纳敏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斗湖及山打根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呢是有烟霾，纳敏呢是属于天气良好。斗湖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是有烟霾。纳敏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然后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呢应该也是相当的热哈。然后呢，其实从早上开始呢就发现到今天的烟霾好像也特别的比昨天又严重了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尽量要戴上口罩咯，如果是能够的话就尽量减少出门了哈。好，那9:39，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萧红人的这首歌《我是一个瘦瘦的男生》。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19:47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呢，就是说到有这个2026年国庆日暨沙巴日庆典呢，昨日在亚庇市政广场的达兰班达拉亚呢盛大举行，活动呢顺利举行，吸引了包括游行队伍约在内约50,000人的参与，约有170支的队伍呢浩浩荡荡的参加游行，共同欢庆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来自不同种族及宗教背景的民众呢，早在清晨5:30便陆续抵达现场，准备观赏游行盛况。除了各支游行队伍之外呢，现场也来展现来自不同机构资产的及车辆。活动呢先迎来州内政要，包括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与夫人拿丁斯里朱莉亚沙拉、沙巴副首长拿督斯里马西迪曼俊、拿督斯里佐金昆沙南及拿督伊温贝尼迪。那上午大约7:30左右呢，沙巴州元首顿穆萨阿曼及夫人呢就坐了官方车坐抵达，然后呢就是标志着庆典呢正式的开始。然后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石邦家甘崩农拔大火呢，灾民呢每户人家获得了3000令吉的援助金以及家园重建的援助。那首长哈芝芝诺就表示呢，政府向每个受灾家庭派发3000令吉的援助金以减轻生活负担，当中呢1000令吉是来自州政府，1000令吉来自联邦政府，还有1000令吉是来自沙巴福利基金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早上9:50了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30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呢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现在呢这个慢旅行呢已经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喜欢了呢。好，那为您送上平安的这首歌《勇往直前》送给你了，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准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黄二二温怡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切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首相讲，结界脱离不但会面基，更是容易建设公平繁衍结界。本周四十天气，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调幅同阿比奇录得最高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万人斜次阿比上市广场出席召集结庆日及沙巴日庆典。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特独苏里安瓦尔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脱离并非单单为让人民铭记同缅怀，而是让人民必须持续以勇气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衍、平等的国家。首相指出，他同数千名人民一起参与 T69 届结庆日庆典，在令人出校界氛围中，一起感受对国家的热爱。结果结庆日游行会持在安全部队成员、公务员以及各界前人民，充分展现马来西亚党员种族和文化界面貌，而大家都在同一面马来西亚旗旗下团结一致。结果先行及民族雕塑整次并传承下来的独立，不但是危害让亚丢民基和缅怀，更必须持续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衍、平等的国家的勇气，去重拾及完善亚分独立。掩埋来说，本周四十天气，空气质量差不多处于不健康水平。调幅同阿比奇录得最高空气污染指数，热度甚至153点。除外眼外界，立环联邦切一期便掩埋笼罩，下周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65点。因为靠近加里曼丹林火一点，调幅天气从星期日下周开始出现掩埋，用力掩埋切到晚上将潜退。另外阿比金马利及近天牛在下周一点六次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107、122及93点。另外阿比同阿比理工学院两座空气污染监测站都录得破100点，下周最高纪录为153点同121点。阿比一带连间突明显速签下降。近天牛也在破百边缘，录得98点，处于总电水平。新达建维持总电水平，录得80点。环境局促请民众在卡建埋开发生期间，留意最新每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数据，在掩埋期间做好健康防护，同时切勿进行露天焚烧。阿比超过万人斜次阿比上市广场出席2026年沙巴召集结庆日及沙巴日庆典，共同展示对马来西亚及沙巴界爱的精神。沙巴主人少吞穆萨阿曼在早上7:25左右抵达阿比上市广场，发达少切铺装特独苏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副少壮兼庆典筹委会主席特独苏里彭里马马斯蒂曼俊及召内阁铺装界迎接。庆典在演唱结果同沙巴照过中厉害丝幕，赵仁少随后进行检疫仪装队仪式，再由保安部队进行结旗及沙巴照旗界闪旗礼。共有173支队伍参与结庆日及沙巴日庆典游行，包括122支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校及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以及52支车辆游行队伍，总人数高达万人。沙巴文化局也展现特别表演及各种文化舞蹈，让庆典活动热闹非凡。
天订采就送涉店三十款嘅醋，招财煎铺出嚟铺状，拿督状正变，推表达到麦士啲品状本，摇行必衰街叠状堆唔。少切铺状达到下至煎诺摊放近半弄北货制仔面，边而教每夫三千令吉盐粗剑，半烧人向街马来士亚切假田富住，而近强烧制假田街富淡。下次之降，压别人粗剑，换劈来粗照煎裤，零磅煎裤，揭十把福利结剑灰，各提强热情凝结。结菜列卡苏到拥土礼堂街临时塑身重线，摊放仔面嚣，阿娘表示。扁南榜建起重铺贤书调查组，采热康脱结检查乌落藏所行通众，挑了热名揭秃蓝仙嫌犯，改名蓝仙街腰剑堆散众秃片前阳仙，而挡藏扁地铺。建房采热初行通挑检查十二名，在乌落藏所小看顾客，包括八名蓝仙揭四名二仙，改蓝仙堆按会塔面。及记按悔塔面揭丝强梯马款前阳仙犯言挡藏便 Q 了，以正害煎烈铺调查。建房长仍然热叫五英人回向突片法链 T 十五热野条换调查作案，热摊追神便交可便法，便交可便判法勘追究五情人结，非查气禁兼追藏两日，非两炸监视。见阿重报小门提优。烧香降结架秃裂，不但会面记，经史用意，经石拱片繁衍结架。半照施泽天气，空气质量初二唔经抗水片，调符同阿 B 碌笛追究空气污染指数。臭歌蚊言斜痴阿 B 神思降床，出切照揭极倾热，揭沙把热倾订，闪门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喽，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时间很快呢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待会儿呢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带给大家的就是今天的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说到为什么轻旅行呢现在呢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喜欢了呢。所谓轻旅行也就是慢旅行的意思了哈，所以待会儿我们在10:30的时候就一起来看一看啦。这个时候就先来听听歌曲，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是李克勤的这首《红日》，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潘美辰的这首歌《我想有个家》。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时尚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28了，那我们进入到的呢就是一步一脚印，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影璇 Connie。 那今天我们不赶路也不着急去任何的景点，先想象一下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一天出门以前是要看地图，早餐在哪里吃啊，车站往哪里走啊，哪一条路可以回酒店，什么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呢，开始有一点点的熟悉了。到了第三天早上醒来，已经不用再打开手机，穿好鞋就可以走出门，转过街角就是昨天吃过的那家早餐店，老板看见你笑了一下，也许呢语言还是不通，可是他已经知道你又回来了。你就坐在昨天的位置上，点了一杯一样的咖啡，窗外的人呢照常去上班，送货的车停在路边，隔壁店家正在开门。突然之间，这个原本完全陌生的地方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熟悉了。我觉得这就是慢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去了多少景点，而是有那么几天你不再只是一个经过这里的游客，而是短暂的在这里生活。今天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慢旅行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那不知道大家以前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难得来到一个地方，当然就要多看一点，于是啊早上6:30就起床了，7:30吃早餐，8:00出发，第一个景点拍照走，第二个景点拍照走，中午吃饭赶快吃，因为呢下午还有3个地方。那到了晚上呢，回到酒店洗澡，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一看，今天走了20,000步，很有成就感，可是人已经不想说话了，因为太累了，对吧？那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第一句话不是今天去哪里，而是可不可以再睡10分钟。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旅行，其实也不能说这样不好，有些地方可能咱一辈子只去一次，那所以当然会希望能够多看一点。问题是啊，当旅行变成一张必须完成的清单，我们就很容易开始算计今天去了几个地方，还有几个没去，那这个景点拍到了吗？结果整趟旅程呢，人一直往前走，眼睛呢却没有真正的停下来。然后呢有一种旅行的方式越来越受大家注意，就叫做慢旅行。那慢旅行不是走路特别慢哦，也不是规定一天只能去一个地方，它真正强调的是不要把去过多少地方当成旅行最重要的目标。与其3天换一个城市，有人宁愿3天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与其1天跑6个景点，有人只安排1个，剩下的时间怎么办？走走，吃东西，逛市场，搭当地的巴士，找一家咖啡店坐下来，甚至什么都不做。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样不是很浪费吗？难得来了，为什么不多去几个地方？可是慢旅行的人会告诉你，他们不是少看了，而是终于看得比较清楚了。那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很容易把工作的习惯一起带去旅行。上班工作有清单，旅行也有景点的清单。上班要提高效率，那旅行也要提高效率，最好同一条路线依次解决5个景点，甚至会研究怎样走才是最省时间，怎样排才是最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规划得好，旅行确实会轻松很多。可是如果每一分钟都安排好了，旅行也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工作。9点以前要到这里，11点以前必须离开， 一点要到下一站，四点一定要拍到这张照片。人虽然放假，脑袋却还在一直赶。所以呢，慢旅行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旅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那么有效率吗？那我很喜欢慢旅行里面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你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一点，你开始看见游客第一天不会注意的事情。第一天你看到的是那座著名的建筑，那第二天你会开始注意旁边的那家面包店，第三天你会发现每天早上七点多都会有一位老人牵着同一只狗经过，第四天你走进早餐店，老板已经认得你，甚至不用说太多，他会问 Sam， 你会点头答 Sam。 所以这一刻很奇妙，因为你突然不只是我来过这里，而是我在这里生活过几天，这两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到慢旅行呢，就让我想到一个英国的旅行家 Robert。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金银岛，但是他写过的旅行作品，19世纪的时候呢，他曾经带过一头驴徒步穿越法国南部的山区，没有飞机，没有高速铁路，当然更没有手机导航，一天能够走的距离已经很是有限。可是也是因为慢，他看见的不只是一个被快速经过的地点，而是沿途的人、天气、山路，还有住宿，还有旅途中那些非常细小的变化。后来他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说，旅行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抵达目的地，而是在路上。100多年过去了，交通越来越快，我们可以一天跨越几个国家，可是这句话反而越来越值得想一想，因为有时候我们抵达的越快，却不一定看得了越来越多。所以慢旅行到底慢在哪里？我觉得不是脚步，而是心。以前我们问今天还可以去哪里，慢旅行会问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一看。以前我们担心还有一个景点没有完成，慢慢走了以后才发现，也许这真正值得记住的根本不在景点里，而是在早晨的早餐店、下午的市场、回酒店经过的那条小路，还有那个已经开始认得你的老板。旅行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走很多的地方，只要有一个地方让你愿意留下来慢慢的认识，就已经很好了。那说到慢旅行呢，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那就是意大利。大家想到意大利旅行，可能会马上想到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可是意大利还有很多的小城市，没有那么多一定要打卡的景点，反而很适合慢慢待。而且呢，意大利还诞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国际城市网络，那叫做慢城。这个概念呢，是在1999年出现的。它不是要一座城市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慢，而是希望城市的发展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追求速度，而是把原本属于当地生活方式全部丢掉，是把重视当食物、环境、社区、传统，还有居民真正的生活空间。所以来到这样的地方呢，旅行的方式自然也会变，因为你不需要一直问这里最有名的景点在哪里，反而可以问这里的人平常怎么过日子呢。那如果让我选择一个地方去认识一座陌生的城市，我很喜欢市场，因为市场很诚实。旅游景点可能是专门做给游客看的，可是市场通常是人真的会来的地方。早上进去，有人买菜，有人买鱼，有人站在摊位前认真地挑一颗番茄。老板和熟客讲话，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是从表情大概看得出，可能是在讲你今天的鱼很好，可能是在讲哎呀怎么又涨价了。这种东西全世界应该都差不多，你慢慢走，看到从来没有吃过的蔬菜，闻到刚烤好的面包，听见摊贩的叫卖，然后站在一个摊位前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就看了很久，老板发现了拿一点给你试，你吃下去，两个人一起笑了， 可能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可是你已经记住了这个地方。那今天的世界一分钟，我们去日本。如果去日本旅行呢，很多人都会去东京、大阪、京都，可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你可以试试看离开最热闹的旅游景区一点点，走进当地的商店街。商店街呢，简单来说就是社区里的购物街，有卖蔬菜的、卖鱼的、卖熟食的，还有面包店啊、小餐馆啊、药房、杂货店。那有些店呢，在那里呢已经经营了很多年，这里不一定是什么有什么壮观的风景，甚至第一眼看去可能会觉得就一条街啊，可是如果你慢慢走呢，就会看见另一种日本。放学的学生来买东西，老人骑着脚踏车经过，店员站在门口整理货物，附近的居民提着晚餐的食材回家，没有什么特别发生，可是这就是当地人的一天。旅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花了很多钱飞到一个城市，最后真正记住的反而是这些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刻。慢旅行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住久一点，不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然后又拖着行李换酒店，而是在同一个地方多住几晚。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变化。第一天你一直拍照，这个也要拍，那个也要拍，那看到什么都觉得非常的新鲜。第二天还是拍，到了第四天、第五天，手机慢慢没那么忙了。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明天还是会经过的。今天下雨没关系，明天再来。今天咖啡店很多人，算了，后天再做。那一种现在不做就没有了的紧张感呢，就慢慢消失了。所以短旅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机会只有一次，所以什么都想抓住，拍照，照片要拍，东西要吃，景点要看，时间不够，自然就会赶。可是当我们知道明天还在这里，后天也还在这里，大脑呢，好像突然就收到一个讯息，不用急。于是你开始允许自己坐久一点，走慢一点，甚至临时改变计划，本来今天要去博物馆，结果外面天气很好，那就去河边走走，博物馆明天再说。这个时候呢，旅行就开始出现了很珍贵的东西，叫做空白。那我以前会觉得说，旅行一天什么都没安排好像很浪费，机票都买了，酒店的钱也付了，当然要出去啊，对吧？可是后来呢，你才发现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偏偏就是从没有安排开始的。因为没有安排，你可以沿着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因为没有赶时间，你可以看到一家有趣的小店，可以进去看看。因为下午呢，没有下一个景点，所以那杯咖啡可以慢慢喝。旅行里面的空白呢，其实不是浪费时间，它只是把时间还给了偶然。想象一趟旅行，有一个下午你真的什么景点都没去，睡到自然醒，出去找东西吃，吃完以后呢，看到天气不错就一直走，经过一家店就进去看看，出来以后呢，坐在公园看人来人往，累了就买一杯饮料，坐到太阳慢慢下山，晚上呢才回酒店。有人问你今天去了哪里，想一想好像没有哪里，可是奇怪的是，几年以后呢，你可能已经忘记那趟旅行第三天上午参观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却还会记得那个下午阳光很好，风凉凉的，手上拿着一杯东西，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做。那当然说到慢旅行，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哪里有这么多假，对呀，我们还要上班，所以不可能每一次旅行都在一个地方住三个星期。所以呢，慢旅行其实也不完全取决于旅行有多长，四天也可以慢，两天一样可以，关键可能只是少安排一点。以前一天五个地方，这次三个甚至两个，留一个下午没有行程，不要规定去到哪里，要看到什么就看看，累了就坐下来，饿了再找东西吃。有时候呢，旅行少去一个景点，并不会少了一段回忆，反而会因为少赶一段路，真正记住了眼前的地方。 所以啊，慢旅行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去，而是不用每一次出发都着急证明我来过。有时候呢，坐进一家当地人吃早餐的小店，逛一次市场，搭一次普通的巴士，在同一条街上走三次，这些事情呢，不会出现在十大必游的景点里面，可是它会让一个地方从地图上的名字慢慢有了声音、味道、表情还有生活。当一个地方开始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不只是经过，而是真的认识了它一点点。所以聊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慢旅行？也许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平常的生活已经够快了，早上起床赶着出门，赶着上班，赶着处理事情，手机的信息一条接一条，今天的事情还没做完，明天的事情就已经来了。所以咯，难得放假，有些人开始不想再赶，不想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时间，惨了，迟到了，要快一点。然后呢，就从酒店一路上赶到景点去，再从景点赶去餐厅，从餐厅再赶往下一站。所以到了晚上呢，回到房间终于可以休息，第二天继续赶。所以旅行呢，原本是离开日常，如果连旅行都还是一直追着时间跑，那好像有一点可惜咯。不过讲了这么久的慢旅行，我还是要替赶行程的人说一句话，快旅行也没有错。第一次去一个国家，当然会想要多看看，难得来到巴黎，想看埃菲尔铁塔，想去卢浮宫，想看看凯旋门，完全合理。有人旅行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走20000步，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一天看5-6个地方，他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哇哦，今天很值得，那也很好。所以呢，慢旅行从来不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旅行方式，也不是说走得慢的人比较懂旅行，不是的。旅行是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喜欢把地图走满，有人喜欢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有人喜欢凌晨起来追日出，有人旅行最大的愿望就是睡到自然醒。所以只要回来以后呢，你觉得这一趟旅行很开心，那就是适合你的旅行。其实呢，两个人一起旅行的时候，最容易发现一点，就是一个人说快一点，下一站，另外一个人呢就站在后面说等一下啦，我都还没看完。所以一个喜欢排行程排满满，另一个看到行程表就已经累了，一个觉得既然来了当然全部都要去，另一个觉得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喝咖啡，谁对都没有错，只是旅行的速度不同。所以一起旅行以前，除了讨论去哪里，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想怎样旅行，一天跑几个地方，几点起床，要不要留一点自由的时间，喜欢逛街，喜欢历史，喜欢吃东西，还是最喜欢什么都不安排。这些小事情有时候比酒店还重要，因为旅行真正容易累的不一定是走太多的路，而是两个人一直用不同的速度同走一趟旅程。所以如果下一次旅行你想试试看慢一点的话呢，其实不用做很大的改变，就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留半天不排行程，什么都不要写，不用列景点，也不用提前找网红餐厅，早上起来呢看看天气，然后出门走到一条街，走进去看到一家店，想进去就进去，饿了看看附近有什么，累了找个地方坐下，如果走错路了也不用马上紧张，反正今天没有地方会迟到。你可能会觉得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没遇到，可是这也没关系啊，但是也有可能就在那个没有安排的下午，你遇见了整趟旅行里最喜欢的一条街。所以呢，慢旅行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可以重复。在我们旅行的时候呢，你会很少重复去同一个地方，因为你会觉得去过了呀，那如果住久一点的话呢，为什么不能再去？昨天经过的公园很好，今天再去，那家早餐很好吃，那明天就继续啊，黄昏的河边很舒服，后天我再做一次。所以 第一次去你在看环境，第二次去你开始看到细节，第三次呢你甚至开始有一点熟悉，这就是旅行里面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咯，而不是一直在寻找新的地方，而是开始和一个地方建立一点点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留一个很简单的小实验给大家，下一次旅行呢，不用整趟都慢，只选一天，甚至是半天，不要安排，把地图呢暂时收起来，不要一直问下一个景点在哪里，换一个问题，问自己，现在我想往哪里走，可能是向左，也可能是向右，可能最后根本没有走多远，没有关系，看一看那一天你会遇到什么。今天的这个旅人的明信片呢，我想写给那个旅行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没看够的人。亲爱的旅人，难得来到这里，我知道你很想多看一点，所以你赶路、查地图、算时间，担心错过。可是偶尔也可以停一下，去一个地方，下一趟旅行可能会不一样，少拍一张照片也不会让眼前的风景消失。如果看到一家喜欢的小店，就坐久一点，如果遇到一条很舒服的街，就慢慢走。如果今天真的累了，早点回去休息。世界很大，本来就不可能一次看完，所以不用急着把每一个地方都装进行程，有些风景要走到那里才看得到，可是有些风景只有慢下来才会出现。所以愿你下一次出发，不只是去了很多的地方，也真的是在一个地方待过。慢旅行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也许不是因为我们突然不喜欢远方了，而是慢慢发现，旅行的丰富不一定是去了多少地方，有时候只是来自我们愿不愿意给一个地方多一点时间。当然，你可以快，也可以慢，可以一天走20000步，也可以一个下午就在一家咖啡店里坐着。旅行没有规定的速度，重要的是我们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要一直想着下一站在哪里，偶尔看看现在，看看街上的人，看看旁边的店，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听一听这座城市的声音。因为很多年以后，我们真正想念的可能不是那一天完成了多少个景点，而是某一个早晨你走进熟悉的早餐店，老板看见你就笑着问了一句 Sam， 他的 Sam 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样吗？就是跟你点的单，就是跟昨天的是一样吗？那你也笑着回答说是的，一样。所以那一刻呢，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就已经悄悄变成属于你的一小段的记忆。我是影璇 Connie， 这里是一步一脚印，世界很大，不用急着走完，一步一步慢慢看。那我们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是的，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旅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切入点，就是看你想要在这趟旅行呢得到什么样的成果，那你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完成这一趟旅行。所以今天分享的是轻旅行，就是慢旅行，就是完全是放松，或者是说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行程，在同一个地方呢就待个几天，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接受这个地方。所以也不是说让你立马呢就能够去完全的接受这样子的方式，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下一趟旅行的话呢，可以留半天的时间给你自己，让你呢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在你去的这个地方的这条街上的话呢，那就是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回忆吧，对吧？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2咯，所以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分享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你又陪我走过了一场不一样的旅行。那我们待会11点的时候呢，将会为你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第3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赵传的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首相说，国家独立不仅为民计，更需勇于建设公平繁荣国家。本周四个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斗湖和亚庇区录得最高空气污染指数。逾万人齐聚亚庇城市广场出席周吉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o'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独立并非仅让人民铭记及缅怀，而是让人民必须持续以勇气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荣、平等的国家。首相指出，他与数千名人民一同参与第69届国庆日庆典，在令人自豪的氛围中一同感受对国家的热爱。他说，国庆日游行汇聚了安全部队成员、公务员以及各阶层的人民，充分展现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与文化的面貌，而大家都在同一面马来西亚国旗下团结一致。他说，先贤与民族斗士争取并传承下来的独立，不只是为了让我们铭记和缅怀，更必须持续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荣、平等的国家的勇气，去充实及完善这份独立。烟霾来袭，本周四个地区空气质量昨日处于不健康水平，斗湖和亚庇区录得最高空气污染指数，一度飙至153点。此外，岸外的纳敏联邦直辖区被烟霾笼罩，下午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65点。因靠近加里曼丹火热点，斗湖地区从星期日下午开始出现烟霾，浓烈的烟味直到晚上才渐退。另外，亚庇、金玛丽和耕地咬鱼下午一时录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是107、122及93点。另外，亚庇和亚庇理工学院两个空气污染监测站均被录得破百点，下午最高录得为153点和121点。亚庇一带明显逐渐下降，耕地窑也在破百边缘，录得98，处于中等水平。山打根维持中等水平，录得80点。环境局促请民众在跨境烟霾灾害发生期间留意最新每小时空污指数的数据，在烟霾期间最好做好健康防护，同时切勿进行露天焚烧。亚庇逾万人齐聚亚庇城市广场出席2026年沙巴周吉国庆日及沙巴日的庆典，共同展示对马来西亚及沙巴的爱国精神。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玛在早上7:25抵达亚庇城市广场，获得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副首长兼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o' Seri Panglima Masidi Manjo 及州内阁部长的迎接。庆典在演唱国歌和沙巴州歌中拉开序幕，州元首随后进行检阅仪仗队仪式，再由保安部队进行国旗及沙巴州旗的升旗礼。共有173支队伍参与国庆日暨沙巴日的庆典游行，包括121支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校及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以及52支车辆游行队伍，总人数达到万人。沙巴文化局也展现特别表演及各种文化舞蹈，让庆典的活动热闹非凡。庆典在早上10:30结束，州财政部助理部长拿督张振兵代表的 Dato' Masidi 颁奖于游戏比赛的得奖队伍。首席部长 Dato' Hajiji Nor 探访甘崩努巴火
灾灾民，并移交每户3000令吉的援助金，于受影响的马来西亚界家庭户主，以减轻灾受灾家庭的负担。哈吉吉说，这笔援助金分别来自州政府、联邦政府及沙巴福利基金局，各提供1000令吉。他在里卡市多用途礼堂临时疏散中心探访灾民后这么表示。槟榔棒景区总部刑事调查组在一项突袭检查娱乐场所行动中扣留了一名吸毒男子嫌犯，该名男子的尿检对3种毒品呈阳性的当场被捕。警方在这次行动共检查12名在娱乐场所消遣的顾客，包括8名男子及4名女子。该男子对非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4斤大麻呈阳性反应，当场被扣留，并且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5(1)(a) 条文调查此案，一旦罪成，被告可被判最高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首相说，国家独立不仅为铭记，更需勇于建设公平繁荣国家。本周4个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斗湖和亚庇录得最高空气污染指数。逾万人齐聚亚庇城市广场出席州级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蔬菜的时候，如果必须要焯，焯好菜的水最好尽量利用，如做水饺的菜，焯好的水可适量放在肉馅里，这样可以保存营养，又使水饺馅味美有汤。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o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时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3喽。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很快呢，进入到第三小时旧曲重温的时段喽。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了张璐的这首歌曲《给我一个吻》，还有优雅的《追忆》，以及凌霄的《长相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谁在面子书上是在跟影璇打招呼，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首先看到有 Iron Farm， 然后还有西湖大哥 Oizia 彩地杰 Choin Sing， 然后 Helen Quay 光耀大哥，葵花姐古静的老大哥啊，然后呢还有看到是金凤姐，是的，杜哥，大家上午好呀，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歌愉快了哈。那我们这还有看到的就是有秀弟姐了哈，是大家上午好，之前还有素琴姐，是欢迎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歌咯。那为您送上凤飞飞的这首歌曲《花又开了》。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是的，不知不觉时间又来到上午11: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除了有凤飞飞的《花又开了》，还有李毅的《天边白云飞》，黄丽的这首《秋雨》，韩宝仪、林淑娟的《天上的明月光》，千百惠的《他的名字叫回忆》，以及黄晓君的这一首《难忘的爱人》。

是的，邓丽君的这首歌曲《细细小雨》，不是，是丝丝小雨哈。还有在之前的呢，就是徐小凤的这首《风雨同路》啦。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那要接近52了哈，也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无论是在面子书上的你，还是在收音机旁的你，当然还有在 TikTok 直播间的你，感谢你们的陪伴呢，才让尹璇今天有个非常美好的值班日哈。那接下来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有的是姚苏蓉的这首歌《不要再恨我》，还有樱花以及凌云的这一首《新桃花江》送给大家。那我就把工作的棒子呢要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我们周五见了哈，周五再见，祝你有个美好的周二，拜拜。